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

学文汇校区呢有2000多名学生，上下学时段周边道路通行压力非常大。为了有序地改善周边的交通情况，湖墅中队呢多次邀请学校、公安、城管等单位和学生家长、周边小区居民代表参加圆桌协调会，最后呢通过实施分流、交通管理等形式成效明显。他们也创新了多点接送的模式。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说，通过增设人行出入口、校内非机动车接送区等方式，积极探索分时段分点位治理模式，实现了放学时段人流的有效分散。下午4:45左右，

赛空出了宝贵的正赛签位。那按照规则呢，资格赛决胜轮失利的球员将按照世界排名递补。布云朝克特呢，恰恰是那个幸运的落败者。直到赛前一天，布云朝克特呢才正式的收到递补参赛的通知。

0: 8:15，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商务部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啊，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
1: 工信部介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
0: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17呢将聚焦青少年的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
1: 国家疾控局的消息，截止到目前，全国已经有超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 HPV 疫苗首剂接种。
0: 应急管理部、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道路保通加固装备驰援西藏吉隆。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

0: 塔封顶，全面进入到了钢梁架的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3: 密切相关。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生活的鲜肉月饼啊，也是每年中秋节的一大热门。那么今年门店呢，还新增了萧山萝卜干鲜肉和咸肉片儿川两款杭州特色的月饼。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两款都是地道的杭州风味，咸中带着一些微辣。那么新品推出以来呢，据说销量还不错啊，不少本地的市民会选择来尝鲜。

0: 北京时间的8:32，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爱车等于爱老婆的车舞飞扬。大家好，我是王飞。接下来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为各位开通了。关于买车和用车方面的问题呢，欢迎各位通过热线来进行咨询和交流啊。热线的号码是0571-88-996-996，0571-88-996-996。同时，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呢，也都为大家开着。您可以在抖音或者说视频号当中呢，搜索"拜托了老司机"来观看视频直播啊。但是有问题想提问的话呢，建议各位还是通过打热线的方式啊，0571-88-996-996。视频直播上的各位老铁，早上好啊。来，有请热线上的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 你好，飞哥。
0: 哎，你好。

0: 我看看，就一毫米。
1: 因为我本人比较在意这个就是车漆的情况。
0: 一个毫米这个小点儿，你在意，你干嘛去买展车呢？啊？
1: 我如果他
0: 就相当于说你跟我谈恋爱，你说你在意我二婚的，那你干嘛跟我谈呢，兄弟？
1: 不是。我就是觉得如果是车上有那种细微的划痕或者是太阳纹的那种情况下，我可以接受。就是
0: 我明摆着告诉你，兄弟，你跟我谈的时候我就是二婚的，对不对？我结过婚的，结果你会发现说，哦，你结过婚的，你什么都不好了。

0: 他的置换补贴哪里写的是20000块钱？合同里面，合同里面写了。
1: 对，我购车合同里面写了置换20000。
0: 啊，置换20000，你的车是给他们置换了，是这意思吧？
1: 我车是卖在外面的，但是他说不影响的，就是我这个车，他后面说正车呢是这样的，要拿到20000的话呢，就是吉利星越换吉利星越，这样的话呢，长补才有20000。如果是其他的品牌的话呢，他说就只能拿到，当时是如果按照那个月的新政策来说的话，就是18000。然后呢，我是买的时候，然后他那个提交材料的时候是超过4号的，然后呢只能拿到16000。但是他头前期的话，这些东西他从来都没有告知我，而我去订车，包括提车，把车往之后，一直能够拿两二十多，写了20000。这钱厂家已经补过来打到他们4S店，这个时候呢他才告知我只能拿到16000。

0: 我这个车呢，是一辆2021年的轩逸，然后就到今年附近吧，然后我朋友是在主机厂上班的，他看我这车门有波浪纹，他说这是钣金本身的冲压问题，属于出厂问题，让我去找。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事儿，如果说换门的话，他肯定是换过来总成的4S店负责喷漆，对我这个原车的这个漆跟这个
1: 他后来给我补的这个漆附着力有多大影响？没有多大影响。如果说施工完全正常的话，跟原厂的差不了太多，基本上可以忽略。不是，李先生，这件事是这样啊，我看了你照片了，我都不建议去换这个门。你这点事儿，你换这个门。

0: 不是换门结果好吗？对不对？
1: 是，我明白您的意思。
0: 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基本上你只要不是说撞的乱七八糟的，那钣金不可能说搞不回来的嘛。你也没给我看照片，你只给我看了油漆的照片。
1: 对，我现在就坐在车上，我可以给您发过去拍张照片。

0: 这个保险这个事方面的问题，
1: 啊，您说，
0: 就是我追尾了别人，我的全责，我是现在交强赔了他一部分，他之后他不是要之后的他维修的费不是需要我出，然后是他联系他的保险公司，他找了个他那个4S店已经没有了，就那电车。

0: 你让我看你跟别人的聊天记录当中的里面的一张照片，让我看你的车损，我看得清楚不？
1: 这个是我
0: 啊，
1: 后来我说，
0: 我能看得清楚不？你说，哎，飞哥，我给你看看我女朋友啊。是你拿了一个手机，另外一个手机又去翻拍那个手机，离得好老远。我问你，我能看得清楚你女朋友长得是长什么模样不？
1: 是看不清楚。
0: 那你看不清楚，然后你给了我一个清单，我看到了这个清单，但是我。

0: 好，过去了，
1: 发过来了。
0: 发过去了。
1: 我看一下。那不对呀，那明显不对呀。
0: 您说，您说。

0: 这个方面发现它的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0: 第一个就是它那个 ADS 的自驾包，它那个自驾包，按理说是提车以后就可以直接以6000块钱全价激活，
1: 啊，
0: 但是我是激活不了，一直到现在激活不了，就是只能以12000的价格激活。
1: 为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车机上面有提示，我刚刚后台发的照片也显示了，就是他在8月16号就已经提示您购买的新车自驾包的权益即将过到期，即将过期。

0: 这个，那你问过门店吗？
1: 他们说他们要问厂商，然后现在
0: 不是问厂商归问厂商，这是功能性的问题。那6000块钱跟10000块钱是怎么回事？
1: 就是有个补贴，新车有一个6000块钱补贴，就是你买车一个月内激活这个城区的自驾，它就有6000块钱补贴。只要是新车就是这样子，目前是这样子。
0: 哦，就是你还要花6000块钱才能激活的。
1: 对对对，如果说它不是新车，可能就是12000，或者说之前激活过或是啥的，反正我也不清楚。
0: 哎呦，你这个表达呀，我真是服了你了。我给你捋一下你的意思，我大概听明白了啊，我猜明白了，你是不是这么个意思？你买了台华境 S， 当天就想激活这个 ADS 的辅助驾驶的这个权益包，结果一个发现激活不了，然后调取信息当中发现这个订阅信息当中提示，你在8月16号的时候，你这个获赠的 ADS 的高阶辅助驾驶的这个包权益即将到期，就已经要到期了。然后因为你已经到期了，这说明你这个车以前使用过 ADS 的支架包，不管是赠送的还是什么。

0: 是这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啊，12000，而不是6000块钱，是这意思吗？
1: 这就是我发现第一个问题，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是的，是的。
0: 视频直播上老铁说，一个月之内激活是6000，超出一个月就不是6000了。是这
1: 样子，
0: 是这个原因吗？
1: 是的。

0: 车。
1: 对对对，我就以新车全价买，新车价格买个嘛，交付单上面都写的是新车的交付单，最低配。
0: 那你这个是不对了，那你去查一下你这台车发票有没有被开过。
1: 这个我怎么查的？反正他给我开的发票目前是最新，是个全新的发票。
0: 那废话呢，你去工商那儿去查一下，税务那儿去查一下，这台车有没有开过发票，自己去查，这个我没办法帮你查了。
1: 哦，
0: 只有一种可能性啊，你这个车如果说按照你这个逻辑来捋的话，你这台车要么是个，是不是个新车，被别人销售过的，

0: 因为库存车没有在销售状态，它不会启用，在后台启用计算你那一个月的时间。
1: 对对，我也认为是这样。是的，
0: 就是一定是你这个车可能是被销售过，因为一销售这个系统就在厂家开始备份了，一旦说被激活，那你这个就用不了了。但是一般来说激活了都是绑定的，这个怎么能够解锁的？我这也想不明白。
1: 对，我也没搞懂。然后现在他们经销商那边就给出的答案就是跟厂家沟通，就是

0: 各种原因他不要了，不要了之后呢，厂家的系统当中这个东西还是激活的，结果时间一过一个月，而且这个时间肯定是超了一个月了，超了一个月，你现在想用6000来抢这个东西，那就厂家的后台信息对不上了嘛，所以你必须12000了嘛，逻辑就是这么个逻辑。
1: 是的，是的。
0: 那你现在如果说还能给你申请6000块钱给你享受了，那这个没毛病，我也可以跟你厂家去核实一下这个事儿。但是你想知道这个车有没有被销售过，那你得去查税务的发票。
1: 好的，好的。
0: 这个你问我没办法。你问门店他也不一定说实话，你只能去拿着你的车架号，拿着你的这个现有的发票去查这台车，能查得出来的。
1: 是的。
0: 哎，你只要能查出来，那他这个就是有销售隐瞒的。

0: 车的一些信息拿去查是吧？
1: 对，你如果说已经证明他开过发票了，那这台车不是100%卖过吗？拿着这个发票，你不就可以质问经销商吗？你之前这个车为什么卖过的？原因是怎么回事？
0: 好的，
1: 就相当于说，何先生，我跟你结婚了，我跟你说我是黄花大闺女，结果后来你发现好像不太对呀，啊，根本你不像是黄花大闺女啊。那你现在应该干什么？先去查一下，我有没有结过婚？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结果一查说我结过婚了，你不能拿着证据来问我，你说你是黄花大闺女，你还跟我谈恋爱，你都结过婚了，你怎么回事？你给我说实话，这线索不就来了吗？
0: 是的，是的。

0: 是过了，它上面那个就是说在那个时间段，那个yes yes yes那一块就是有故障的，这个存在的，他们也承认这个事情。等一下，我看一下你数据，数据的第几章？第一章，让我看一下咱们那个系统，告警这里往下。
1: 这个 yes yes yes 就在这个时间段，它是有这个故障的。
0: OK，
1: 我看到了。嗯，
0: 制动系统告警啊，对，是这个时间点是24号的17:18，当时的车速是15公里，然后你加速踏板，在踩加速踏板的时候。

0: 出现这种严重性故障，直接可以给你退换车的。
1: 那现在等于我这个就达不到退换的这个标准。
0: 有好几个标准，一个是七天之内出现了更换发动机啊、变速箱、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啊，或者是车架开裂，这些直接可以七天之内直接退换。
1: 嗯
0: 嗯。第二个是刹车系统当中这种重要的零部件，是六十天之内。六十天之内呢，其实说法是，当然这个法解释不一样啊。严重的是说换两次不能解决，就给你退换。你这个出了一年了，你这个能不能退换？我觉得有难度。
1: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也讲，就是说是我是这个，咱们这个是刹车，如果是其他的这个东西的话，那我肯定也。

0: 知道你的刹车是不是失灵了？听明白了吗？
1: 嗯，
0: 听明白了吧？
1: 那我现在就要调它的总泵和分泵的这个数据。
0: 对，但是你调到了，哪怕证明刹车失灵了，你现在达到退换车这个肯定是达不到的吧？
1: 那问题这个车，我现在这样子的话，我在我内心我是不敢再开这个东西了。
0: 那你不敢开，那是你的事儿。

0: 就是呢，同一个人他生病，他今天生病跟明天生病他都不一样啊。你不能完全说哦，刹车有问题，他就是刹车失灵，这个未必啊。来，陈小姐你好，陈小姐。
1: 嗯，你好，你好，飞哥。
0: 哎，你好，什么问题？你说。
1: 就是我在上个月七月份的时候买了一辆车，是个新车。
0: 嗯。
1: 然后7月2号的时候买的，我在7月18号的时候走高价用的是智驾、
0: 嗯，
1: 然后在那个智驾的
0: 不等一下，买台什么车？
1: 智己 LS6。
0: 哦，智己 LS6，嗯。
1: 嗯，然后我开的是智驾，然后他那个正好在高架汇入口过来的时候，我的左车和右车都要变道到我前面来，就是他俩都要变道到我前面，然后就把我逼停。

0: 减速了，因为它要到鱼肚线了。这个时候你的车已经并线了，但是你采取了是一个加速措施。我看看啊，
1: 我没加速啊，
0: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车辆采取了个加速措施，它没减，没正常减啊，也没加啊，啊，减了一点点，但减速比不大。
1: 那个后台跟我说，我从69码帮我减到62码，但是我判断62码也要撞上去。
0: 等一下，我看一下时间点啊，44秒的05，你已经接管了。
1: 嗯。
0: 44秒的05，你已经接管了。61公里的时候，你已经接管了。哦，这个时候。
1: 嗯。就是因为我不接管我就要撞上了，我只能接管去踩刹车，然后我踩刹车的话后车就把我追掉了。

0: 我知道，那你到了鱼肚线了，前车开始减速变线了，你是不是也要跟着变线了？那你不是压线了吗？要不是，如果说你就是让辅助驾驶他自己给你开，最后撞上了，这个你怨他，我觉得可能责任会更重一点。结果到这个时候你接管了，但是你接管的时候呢，你的刹车前段踩的力度不够大，你后段把他一脚踹死了，那可不是吗？你看你接管的时候是多少，是62公里，62公里的时候，62公里的速度，你离前车大概多少距离啊？
1: 我判断下来就是只有2-3米，因为我都快看不到他们的那个了，就是尾下面。
0: 你是62公里的尾段02秒，我看看啊，02秒04秒。

0: 我说他可能也有点懵吧，他没有做过任何的那个制动的那个， 他就以672码撞到我的。
1: 对，他基本上没怎么制动，他走神了吗这个人？是的，他有一点那个。
0: 然后那你这事跟车企有什么关系啊？
2: 其实我是判断下来，是因为在我这个就是现在这个智驾有问题的前一天，智驾正好也有问题，所以我把两个事情放在一起看，我觉得智驾有问题。前面智驾有什么问题啊？前面那个我没有视频了，然后当时是我描述一下，我是在一个路上，然后左边是我走在一个大车的后面开了智驾，然后那个大车在往前走的时候，可能智驾的判断是从左要超车它。 然后从左超车他的时候，我看他变道完之后速度越走越快，然后他想去超车的时候，我那个车道突然变成了一个弧度，然后汇到了那个车道，就是他
1: 又是鱼肚线，都是鱼肚线引发的，哈哈。

0: 12码，我不是，我是停了呀，我停了已经他撞了，我停后他撞的。
1: 没有没有没有，你的车速是28，撞上来的，哦，真正撞上来的时候是，我看他安全气囊炸出的时间啊。
0: 能看到吗？
1: 能看到。18公里，18公里之后就变成14公里，14公里安全气囊已经炸出来了，那就说明他18公里撞上来的。18公里能撞出来，能够把后车安全气囊撞出来，那后车速度一定是很快的。
0: 嗯，因为我有修车厂的朋友说，他那个速度肯定是非常快，而且他没有那个，后面我从那个车主的那里得到论证，他说他没有。
1: 我

0: 但是不管用谁家的辅助驾驶，别人来撞你这件事儿，他没办法避免，他只能尽量避免你的车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不出错，少出错，但是他没办法避免别人就是走神了，别人来撞你，这种怎么能避免呢？明白了吗？
1: 行吧。因为我看他们那个 4S 店给我的建议就特别搞笑，他说你以后再遇到汇入口别走最右边，我说这不是我走的，是智驾走的。然后
0: 对这件事情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把你这个事故呢公开来告诉这个叫智己，告诉 Momenta， 让他在这个

0: 哎，你好。
1: 飞哥，
0: 哎，
1: 我现在迷茫了，有个事儿得麻烦您。
0: 你不用，不用你迷茫，我比你们更迷茫啊！您说什么事儿？
1: 我简单的跟你说，我是2024年的10月1日买的林肯航海家，遵义的，自顶配那个。然后，
0: 那我这叫你不能叫姚先生了，我这叫你姚老板了。
1: 然后。

0: 1月26年的1月25号给我换的。
1: 嗯，
0: 然后在26年的5月25号，他这个东西动静还有，我拿到四 S 店之后又给我更换的传动轴。
1: 哦，然后呢？
0: 然后这是7月25号的时候，车有什么毛病？我把车打到右舵打死之后转圈，后边会有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响。
1: 打死方向的时候转圈，后面咯噔响。
0: 对，
1: 差速器可能有问题了吧？
0: 他给我更换了3次的那个后面那叫后桥油。

0: 不是，不是，不是，是录制的时候听不出来，但是能感觉到我录的时候杂音太大了，听不出来。但是厂家4S店试好多次了，他们都能。
1: 那如果说录都听不出来，那是不是你太敏感了呢？怎么可能录听不出来呢？传动轴有异响，地下车库安静的情况下录不下来吗？车间里把车顶起来，悬空的顶起来，那传动轴录不下来吗？
0: 走地下车库的时候没有。这个车在行驶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到平道的时候，我40或者50或者60，然后
1: 车顶起来，悬空轮子有没有？
0: 嗯？

0: 哦，我听到了，就是有个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个声音是吧？
1: 对，就相当于你手拧那个塑料片的那种有那种声音一样了。
0: 这么明显，这确定是天窗的位置发出来的是吧？
1: 我录的视频是反正后半部分录起来的。
0: 啊，那就让他赶快修啊！那他修不好吗？
1: 我已经弄天窗这个事情弄了十多次，来来回回都接近半年了，然后中途天窗骨架也换过了。
0: 啊，天窗骨架也换了。
1: 对，天窗骨架总成都换了，还是会响。
0: 每次维修都没有任何的改变吗？还是有改变？
1: 修

0: 你原厂大灯不够亮吗？
1: 对，原厂大灯不亮。
0: 起火点为汽车的左前侧大灯内部，起火原因为左前侧大灯内部电气线路故障，引燃周围可燃物，蔓延成火灾。那你完了，谁给你改的？
1: 是我们当地的一家那个的，就是专门改灯的一个工厂呗。
0: 是一家公司，不是个人给你改的，是吧？
1: 啊，

0: 你说现在的国产车各种功能都很齐全的，你改装它干嘛呢？你说，那你想找我帮什么吗？这事儿如果说真正找责任，这是改装厂的缘故啊。那他改装到底不到位？你的意思是说他哦，他改装不到位是一个原因，车辆没熄灯，没下电也是一个原因。
1: 对，最起码它是一个前奏前引。
0: 你是用什么东西解锁？
1: 还有下一步。
0: 你是用什么东西解锁的？
1: 它这个解锁是那个，我手机靠近了它就自动解锁，然后这上锁也是用手机上锁，我走了之后我就用手机给它锁上了，锁车了，但是它就是始终它没下电。
0: 你车辆残骸最后鉴定的时候，这个门锁是车门是锁上的还是关上？还是打开的？
1: 锁着的，锁着的，因为消防队来了，因为怕车里边有贵重物品和或者。
0: 你想啊，你是充车在那儿充电，然后你到车里面拿东西，解锁是用的手机的蓝牙钥匙，或者说 UWB。这个车有没有 UWB？
1: 有。
0: 这个车是啊，用的 UWB 解着锁。
1: 对。
0: 然后锁车是用什么锁的？
1: 手机的 APP。
0: 你为什么用手机 APP？
1: 因为这个方便的。不是，
0: 你是站在哪儿用手机 APP 锁的？
1: 就是我那个放完东西，我给他用手机在他身边锁上车，完我就走了。
0: 你在车跟前用手机 APP 锁的车，不是走了老远之后，或者说走到

0: 说完我就走了。
1: 你在车跟前用手机 APP 锁的车，不是走了老远之后，或者说走到房间里了吗？再用 APP 锁的车？
0: 不是。
1: 兄弟，你完蛋了。你什么时候买这车？

不管任何模式的锁车，它既下电，那你就是百分之百下电的。那么，那有些朋友可能问说，为什么要有这种功能？很简单，我在露营啊，我在露营啊，我在车内睡觉，我不想起来去按那个锁，我用手机一锁，可是不是可以锁？可以锁啊。你唯独你只能说，这个灯长时间这样开着，对不对？程序可不可以优化？但是这件事儿责任跟车。

0: 它不下电，那你这个让车企咋赔？
1: 老师，那个有两点啊，我得那个说一下
0: 啊。您说。
1: 那个，首先他这个车，我怀疑他这个车啊，你这个起码这个12伏这个模块这个控制器这个管理这个叫什么具体我不会这个专业说。
0: BMS。

那你还改装透镜，你把它原来是通气的，你把它腔体改密封改小了，那散热它散不过来了，那灯烧了，那你说跟人家车企有什么关系啊？谁让你改的？你现在正确的是应该起诉给你改装的这个商家，他改装这个东西不对，这东西明明

你看你是三个因素凑到一起去了，第一个是你改装过，第二个是你用 UWB 解锁的，用手机 APP 点锁车锁的，它所以说没下电，没下电吗？你如果说大灯是自动模式，你是白天也倒还好了，白天嘛，它感知到光它就不亮了，好吗？你又是个晚上，大灯嘛感觉到亮，它自动亮了，一直亮着，它着了，那你这个怨不到它，除非你要想找厂家责任啊，你只能找，就是你要调出来你当时车上的你那个 UWB。

啊，都是简单的控制的。现在的 BM 模块都好几组组合控制的呢。以前你改装大灯，你改了 BMS 都不会识别到，它都不会识别到电流电压异常，它不会报警的。现在你去改个大灯，你只要一改，比如说你换个灯泡，原来是啊这20瓦的，你换成40瓦的，你一改 BMS 就直接报错，你的仪表盘上就跳故障灯了，你这个灯就出现异常了。那你如果说想改这个灯，

0: 啊，就好像里面养了只蛐蛐一样，咕咕咕咕咕，一直响不停。就是 HUD 两边，我也不知道是里面是，我这个是新车哎。
1: 什么车型？
0: 领克09。
1: 按中控台仪表盘上面的那个饰板跟按方向盘都能发出这个声音。
0: 哦，都能发出这个。我踩刹车踏板稍微用力一点的话，也能响出这个声音。
1: 哈？这个饰板是饰板，方向盘是方向盘，刹车是

0: 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
1: 发生什么样的怀疑率的前提下， ABS 会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进行介入，会工作，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建议大家现在随意去改，除非就是你这个车当中比如说有高配低配，高配啊，举个例子是20寸轮毂的啊，低配举个例子是19寸轮毂的啊，那你说你去改个高配的那没毛病，因为它系统里这个关于高配的20寸轮毂的数据它曾经做过标定的，那你去改也可以。但你现在改轮毂从法规上来说你年检是过不了的啊，因为现在是不允许改轮毂的，就是为什么这个验车的时候对轮毂这个大小啊一直把得这么严，原因就是这个原因，轮毂一动整个车辆的性能参数很多东西都会产生变化。哎，你改不好，你乱改的话你速度都不准，就是你以为你开的是100公里，其实你改过轮毂。

0: 这个那个T7是首选，然后这个载重就是不影响使用，这个没关系啊。
1: 载重，载重，你又不是去飙车，那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2: 行行行，好。
1: 它的车重量还比那个谁要轻呢？比那个大众的
2: T6
1: 还要轻一点呢。

0: 就可以，不要带太重的，带太重的把悬架给弄坏掉了。四轮定位要经常做啊。
1: 行行行，好的，
0: 好吧，
1: 知道了，谢谢，
0: 再见，再见。来，有请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飞哥。
0: 哎，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啊，飞哥是这样，就是那个我是去那个京东养车去换那个变速箱油，然后呢，原来跟你联系过，就是他那个没把老油的放出来，直接加了新油，然后就把这个变速箱。

0: 这个门店呢，我当然不是说什么京东啊途虎完全都不好啊，也不是。
1: 对，是的。
0: 你其实自己想一个逻辑就好了。
1: 嗯。
0: 我如果说我举个例子，我是个修理厂师傅。
1: 嗯。
0: 我开一个修理厂，我开了10年了。举个例子叫飞鸽修理厂。
1: 是。
0: 请问我需要去加入京东养车来继续做生意赚钱吗？
1: 嗯。
0: 需不需要？
1: 不需要。
0: 对不对？我如果说开了一个饭店叫飞鸽饭店，我生意都很好，我需要把它加盟到比如说

0: 的，那你还需要我帮什么忙了？
1: 我
0: 还需要我去给你找京东总部吧？
1: 对，我就想第一个是想联系一下我，你就是这个京东啊，我一联系京东，他感觉就是啊，你去找那个店，然后呢？
0: 不会。如果说我媒体要给他曝光了，他肯定不会是这个态度。
1: 哦，对
0: 啊，因为毕竟砸的不是他这家门店的牌子，砸的是他京东养车的牌子。
1: 是的。
0: 你不是你先明确你需不需要我给你找，你不需要找我，这我也不麻烦，我每天忙得要死。
1: 啊，那就不用了，因为后面因为上次我
0: 那也不需要我给你做视频曝光这件事情是吧？
1: 啊，最好曝光一下，因为对我这个损失太大了，我这个
0: 哦行，
1: 不能让其他兄弟姐妹走这个坑，哎，我这个搞了两三个月。
0: 嗯，是吗？所以说我说你有些时候都没想明白啊，好吧？
1: 对，上次。

0: 那个，我这个车是什么？我这个车是大众宝来，现在跑了3万公里。
1: 他这个4S店检查说是气缸盖有问题，完向厂家这个申请的是气缸盖跟液压顶杆，就是我想换的是发动机总成，不要求。
2: 不，车有什么故障现象？

0: 他说的意思是气门的问题，完还有液压定杆全换。
1: 那不是那什么原因呢？就是气门什么问题呢？是漏了？
0: 那没说，就是
1: 你没说，你让我判断，我也不太判断的清楚啊。判断不清楚，你说你要找我维修。

0: 有照片不？给我看一眼来。
1: 这个我没照，他拿的内窥镜瞅了，但是说是没拉缸。
0: 不是看拉缸，是看这个几个气缸的颜色状态。火花塞当时看过吗？四个火花塞的颜色是什么状态？有照片不？
1: 这都没照，但是他都拆来瞅过。
0: 你但凡给我一个，我都能有办法帮你判断。你一个都给不了，你让我怎么判断？我只能说我帮你找厂家试试看，能换成那最好的，换不成你也别怪我，好不好？
1: 好
0: 那先这样啊。来，朱先生，朱先生您好。

0: 对方的责任。就是保险杠，你比如说你车停在那儿，有个电瓶车过来咚顶了一下你保险杠，保险杠一顶，保险杠上沿就顶到灯的下沿，一顶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如果说灯有下沿被顶裂了，它和后面的透气孔就形成对流了。明白这意思吗？
1: 我明白了哥。
0: 你现在想查的话呢，方法是怎么样的啊？你的水汽呢，我觉得要看多久啊，我不知道你这是多久形成的这个水汽啊。如果说是短时间之内形成这个水汽呢，是稍微多了一点点。那么你想判断这个东西怎么办呢？把保险杠拆下来，或者说把大灯拆下来，看一下大灯的。

0: 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天哪，没想到这部电影居然要上了！诺贝尔文学奖大师的温柔科幻预言，2021年豆瓣年度最受关注的图书改编，《乔乔的异想世界》导演和《星期三》艾格尼斯主角，以及艾米亚当斯，原著作者石黑一雄，迄今为止最温柔的作品，亲自参与了编剧的改编。真的，书迷、影迷、科幻狂欢迷啊，他终于是来了！电影《克拉拉与太阳》。

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世界总在催你快点儿，再快点儿，但有些花火需要漫燃。那些看似安静的日子，那些独自发呆的午后，都是火焰在积蓄。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允许你慢慢来。

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致每一个发光的你。

0: 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

0: 新风公益广告。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

0: 20。越高级的捕猎者，资源消耗也就越多。所以，无论从饲养成本还是从获取能量来说，食肉动物都不是端上餐桌的好选择。除此之外，食肉动物体内有毒物质大约是食物链金字塔下一层的5到10倍。如果经常吃食肉动物，那也就增加了患病的可能了。想吃吃不到，吃了也不好。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0: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1: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但当他拿起相机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提到肥肠，爱的人把它奉为清单当中的第一位，讨厌的人则是一口都不碰，甚至闻都闻不了。许多人对于肥肠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世界总在催你快点儿，再快点儿，但有些花火需要慢燃。那些看似安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马踏飞燕》。

0: 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

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我的莫高窟》，《我的丝绸路》。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流沙河《诗经》现场。近3000年前，在华夏古老的土地。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在这开满鲜花的山坡。

0: 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

0: 生资讯广播。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0: 外卖重油重盐，吃完呢嘴巴发黏。今天高兰教你一款奇异果清茶水，半个奇异果，泡凉的绿茶，冰块和少量的糖浆。奇异果压成果泥铺在杯子底部，加满冰块，缓缓倒入绿茶，然后呢再放上糖浆调味儿。猕猴桃自带清新的果酸，茶香柔和，一口就瞬间解腻了。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怕
2: 广播
3: 信广播。
4: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5: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午后时光，节奏登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民生资讯广播全新下午档音乐节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3个小时不间断律动，多元曲风轮番上线，唤醒你的午后。

0: 中国时刻申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5: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

午后不必匆忙，音乐自由温柔 FM 99.6 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每一

面见有利的一方面在于近两个月的休整期给了身体充分的恢复窗口，从上半年新加坡大满贯、澳门世界杯到伦敦世乒赛，再到无缝衔接乒超联赛，王楚钦的身体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此次系统性休整有助于旧伤得到有效康复，将训练成果更好地转化到亚运会的大赛当中。其次，封闭集训的技战术打磨有望在大赛当中集中释放。据国乒的传统啊，封闭期往往针对主要对手进行演练，那么这些储备弹药在亚运会这样的大赛当中亮相，反倒是保留了一些神秘感，对手无法通过近期的实战去判断他的状态调整和新技战术的方向，这种不确定性在实战比赛当中呢也是有一定的心理优势。那不利的一方面呢，同样是不可忽视的，近两个月没有国际比赛，比赛节奏和临场感觉难免生疏。澳门冠军赛原本被设定为亚运会前的最后一次实战热身，如今退赛意味着王楚钦将直接空降亚运赛场，缺少以赛代练的过渡，队内模拟实战的氛围其实是无法替代国际舞台的陌生和对手的现场氛围。那么对于国乒男队而言呢，这一退赛也带来了连锁反应。

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嘘，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2: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

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他之前的《长日将近》《莫失莫忘》都是封神级别的作品，擅长用克制细腻的文字挖透孤独、爱与人性，文字淡却后劲很大。而《克拉拉与太阳》是他拿诺奖之后的重磅新作，被书迷誉为最温柔的作品没有之一。在科幻外壳的包裹之下，实则讨论的是爱和人性的小说，在温和的时候保留着刻骨铭心的伤感，温柔但有力量，形容这部作品简直是再贴切不过了。电影版更是集结了神级阵容。

预计克罗旺将在东海东部回旋打转，那么五号呢开始逐渐转为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到克罗旺的影响，今天明天浙江沿海海面和东海海域呢都会有8到10级的阵风，其中明天东海东部和北海的局部有11级阵风，沿海地区呢今天阴有部分有时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明天呢阴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的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欢乐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我是秋雨啊。刚才大家对于台风的这个问题啊，说接下来呢可能会形成今年的第25号台风，那么问到大家的名字是什么，看来大家都有认真听啊。然后呢，文桥东是第一个发送过来的，他说那个叫杜鹃，完了点歌的话叫欢喜就好。来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我们今天的听众点的第一首歌啊，叫做欢喜

0: 凌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

0: 想自由来自于林宥嘉。刚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林中独步他说到家了，选歌权利送给下一位听友吧。那我还真的挺恭喜你的，今天你的红灯遇到的也蛮多的啊。再来看看其他人发过来的红灯停的照片，李瑞同学发来了一张照片啊，都是红灯，没问题，照片也挺特别的。你擦擦你的屏幕啊，又多许有点有一点那个光影在了啊。然后呢，这个广印通刘王军刘先生啊发来这张照片是带光圈的，有那种夕阳落下的感觉，这一轮最特别的就送给你啊！我们这个把想听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要写好版本啊，待会儿的节目当中来给你播一播啊，来听到在下班路上听到你喜欢的歌。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2: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3: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4: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5: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0: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

大米饭的那个一碗大米饭，两碗大米饭嘛，一碗你就天天对他说啊，你晶莹剔透，然后你好漂亮啊，你很香啊，香喷喷。哎，这碗大米饭它储存的时间还蛮长的。然后另外一碗的话就是说嘛，是什么就是特别难听的话嘛，对不对？他经常接受这种负面的情绪，他确实就是他变馊变坏的这个就是特别快嘛。所以两相一对比，我当时也不太懂得他们到底做的是什么试验啊。有没有看到过的听众也可以跟我来，咱们来对一下暗号。但是我当时对于我就是那个年纪段的女孩子来说，我就知道了一个我自己悟出的道理，就是咱吧。

外呢，大学生群体撑起了评价体验市场，杭州很多所高校周边的手作馆呢，拼豆是目前最受欢迎的项目，单次体验20多块钱，全天畅玩套餐呢只有几十块，不少学生把拼豆当成周末社交的新方式，约上好友结伴手作，代替像聚餐啊逛街，也就是说低成本来收获休闲乐趣。有网友去店里玩一天拼豆，形容为花88元拼豆省下880元的心理咨询费啊。所以其实啊，其实这一门生意啊，从最开始的是属于老年人的康复器具，然后呢又是儿童益智的玩具，演变成了都市青年的解压爱好。拼豆的走红，它其实是消费逻辑的转变，就是消费它不再只追求购置实物，体验感、参与感、情绪价值变得愈发重要。你挑色号、排豆子，重复却需要专注的手工过程，给快节奏的生活当中的年轻人有一段可以慢下来的时间。作品它只是载体，就是它其实只是一个形式嘛，在专注中能够暂时抛开压力，那么这份花钱买来的松弛感正在成为年轻人愿意为之付费的一种消费体验。啊，好吧，有拼豆的朋友吗？有的话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我还没有拼豆过，然后

0: 中国时刻有时六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3: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

海盐柠檬坚果风味，反正它那个月亮的外观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来购买啊。所以作为杭州本土的排队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鲜肉月饼也是每年中秋节的热门。今年呢，像这个九月生活啊，这反正也都知道了啊，咱也在九月生活记得给我们那个送点月饼来啊。今年他们的门店是新增了新的口味来，朋友们啊，如果爱吃的话，有萧山萝卜干鲜肉、咸肉片川两款杭州特色的月饼啊，这是地道的杭州风味，咸中微辣，脆嫩鲜香。另外呢，中华老字号知味观一口气推出了月韵新章、古月华章、食养三大新品系列，

就像你哪怕是像这种鲜肉榨菜月饼，它能够带来那种满足感就行了。所以这个中秋各位，你们会get 哪一款月饼呢？会去选择哪一款月饼呢？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梁博，出现又离开。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5: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6: 资讯广播，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
4: 活。
3: Welcome FM。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声潮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1: 从前、现在、过去，要再。

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

0: 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

0: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1: 飒飒秋风爽，声声浪涛急。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啦，
1: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

0: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1: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0: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用一份从容，听岁月流声，留一寸芳心，看时光流逝。岁月流声，金曲馆。

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2: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3: 潮生活新推官。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天哪，没想到这部电影居然要上了！诺贝尔文学奖大师的温柔科幻预言，2021年豆瓣年度最受关注的图书改编，《乔乔的异想世界》导演和《星期三》艾格尼斯主角，以及艾米亚当斯，原著作者石黑一雄，迄今为止最温柔的作品，亲自参与了编剧的改编。真的，书迷、影迷、科幻狂欢迷啊，他终于是来了！电影《克拉拉与太阳》，人工智能机器人克拉拉被设计用于陪伴青少年，防止他们变得孤独。聪明但患有精神疾病的乔西说服了母亲买下了它。克拉拉帮助这个家庭度过了心碎的时期，也在此过程当中认识到人类爱的力量。作者石黑一雄，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裔英国文坛巨匠和奈保尔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他之前的《长日将近》《莫失莫忘》都是封神级别的作品，擅长用克制细腻的文字挖透孤独、爱与人性，文字淡却后劲很大。而《克拉拉与太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

0: 大多有自己的特点，繁殖率比较高，或者是生长周期比较短，也或者肉特别好吃等等。同时它们相对来说更好饲养，牛羊吃草料就可以提供上百斤肉了，但如果要饲养一个食肉动物，那付出的成本就相对比较高了。而且食肉动物是需要捕猎的，它们并不容易长肉。因为什么呀？你想想看，如果长肉真的是笑话了，长一身膘还跑得动吗？我们知道在食物链中，能量是会随着传递不断被损耗的，逐级传递的效率大概只有10%到20%，越高级的捕猎者资源消耗也就越多。所以无论从饲养成本还是从获取能量来说，食肉动物都不是端上餐桌的好选择。除此之外，食肉动物体内有毒物质大约是食物链金字塔下一层的5到10倍，如果经常吃食肉动物，那也就增加了患病的可能了。想吃吃不到，吃了也不好。
1: FM 99.6，好中国。